0: 石家庄路况我们来跟大家实时分享一下啊。现在石家庄市区内比较拥堵的路段，我们先来说比较长的吧，堵的比较长是淮安路。现在淮安路呢，由东往西过了翟安大街开始堵车，一直堵到平安大街与淮安路交口，再往西走就有明显的缓解。另外呢，在西二环与南二环拐角处，西二环拐南二环，然后呢西往东方向出现了堵车和压车缓行的情况。还有一些部分路段，比如说现在和平路堵的也比较长啊。和平路呢，现在从这个太华街这儿，和平路高架由西往东就开始一直堵车，一直堵到了这个胜利大街，哦，这是建设大街了，堵到建设大街和和平路交口附近了。堵的路程还算是比较长的啊，所以大家在这个雨天交通出行遇到拥堵路段，安全谨慎驾驶，安全第一。
1: 嗯，是的。早安奶茶，我们的留言板上今天有不少朋友说到了哈，手机尾号8608朋友说这雨从5点半一直下到现在了。还有手机尾号8608这个朋友说耀都安国现在也在下大雨，温度是23-24度。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啊，然后上班路上雨情路况也都可以来到早安奶茶的留言帖来分享。而且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呢，也是继续给大家来送出上班路上的黄金小码。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今天的题目，照样是请您看图猜一猜三位角色，都是80后90后小时候喜欢看的经典电视剧里面的角色，三位啊都是男性角色。手机尾号9719这朋友说了，第一个这不是尔康吗？其他我不认识。是有点像尔康是吧？因为他的确演过尔康。但是这部戏他演的可不是尔康啊，你看这部戏里边，哎，他的肤色是不是有点变化呀？
2: 对啊，
1: 而且你看这台词，凶手就在我们中间。哎，
0: 尔康以前在《还珠格格》里边不干这事儿
1: 啊。
0: 哎，这个角色是，这是他饰演的另外一个主角，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啊。而且当时呢，看这个悬疑这个破案剧啊，小朋友们，咱们小的时候看的那是津津有味的，
1: 晚上害怕
0: 啊。哦，对。还有呢，这位朋友尾号是1317，这位朋友说，哎呦，第一眼我以为是尔康呢，听着广播一提示，我才想起来原来是另有其人呢。
1: 是的。
0: 说第二个呢是《水浒传》里面的一个角色啊，豹子头一说就知道他是谁的，豹子头嘛。还有呢就是第三个，说第三个我还真没看过，但是啊看造型应该是什么科幻片里的博士吧，
1: 哎，
0: 看着可不像好人呢，应该是一个反派的博士吧。
1: 这还真不是反派啊，这小朋友小时候挺喜欢的一个角色，
0: 他可能戴着眼镜一言一方让你觉得像一科学怪人。
1: 是的，他的这个小朋友小时候喜欢看的那种科幻少儿剧啊，讲的是外星球的一些故事，经常帮助小朋友解决烦恼的。您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在我们的提示之下刷新一下题目，来在评论区直接留言，只要您留言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黄金小码。早上的时间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
1: 接
0: 收。
1: 先来关注一组时政要闻。今年1到7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0: 今年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为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
1: 同样是1到7月，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0: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60%，7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啊，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
1: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规划，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
0: 国家医保局的消息，我国呢已经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了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以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
1: 截止到7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及时结算资金9457.31亿元，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
0: 中国人民银行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等八家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且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增调了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0: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升空。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旅游方面。8月16号晚上，媒体曝光了暑期游的乱象，其中云南昆明、西双版纳等地被点名。云南省文旅厅同日通报称，立即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
0: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昨天发布了公告，宣布李书福辞任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获任为公司终身荣誉主席，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1: 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海军方面昨天宣布，已经和美国雷神公司签订229亿美元的合同，以提高战斧巡航导弹的产量。
0: 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显示，截止到8月16号，今年美国已经有8144人死于枪支暴力，超过15000人受伤。
1: 当地时间17号，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举行全国党员大会，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了新一任的党首。
0: 菲律宾民防局昨天通报说，因为近期持续的强降雨以及其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全国受灾人数呢已经达到了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
1: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乒联昨天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球员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女单打第一。
0: 在日前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 A 组的一场焦点战当中，中国 U17 女足以5-0大胜皇家马德里 U17 女足，迎来小组赛的开门红。
1: 影视方面，截止到目前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
0: 8:08，在这个下着雨的早晨，为您送上早安心语，用心过好每一个当下。人生不是一场考试，不必急着追赶别人的速度，也别因为暂时看不到终点就怀疑当下的意义，要允许自己慢慢来，全心全意的去经历，去感受，当下的每一秒才真正的属于你。新的一天，愿您从容笃定，不负时光。
1: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最近在抖音很火的一个 BGM， 来自于超哥，踏马寻花向自由。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冰袖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跟大家共同猜到了三位男性角色啊，都是这个小时候大家喜欢看的，或者说你自己喜欢看，也有可能是爸爸妈妈喜欢看，你在旁边跟着一块儿看啊。
1: 对，
0: 那些经典的电视剧里面的三位角色，请您猜猜，哎，他们的角色名是什么呀？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您就能看图答题，有机会赢得黄金小马了。
1: 是的，这三个人物呢可以说是各有特色。第一个人物他的特点呢是在于他的大脑分析能力啊，脑子特别好使，然后呢是分析断案特别神。然后我们呢把这个人物呢，有意思的是我们把他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标志给他截去了啊，然后您只能看到他的五官，尤其是看到他那个鼻子，但是呢您通过他这句台词，凶手就在我们中间，这是他这个剧当中非常有标志性的一句台词，大概也能猜出是谁来。第二个角色他的厉害之处呢是在于他的武功高强，武艺非常的怎么说呢，厉害。然后他在这个剧当中也是被逼上梁山啊，然后呢他有一个绰号，刚有朋友已经答出来了，叫豹子头，这个应该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信号了。
0: 是的，还有手机尾号4397这朋友胖森啊，他答到了第三题。因为今天有些朋友说没有看过这个第三个，然后他呢就是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对第三个啊，说这个哎呦记忆犹新啊，说前两天我还

0: 人长大之后呢，又想用这个道具回到童年，说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也变成了每天督促孩子少看会儿电视早点睡觉的年纪了。
1: 所以你看啊，这故事就是一个循环啊。当年我们看这些剧的人现在已经为人父母了，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今天继续来去猜题，来去留言怀念，看看这个评论区里面啊，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留言，看到别人的故事，看看有没有跟你有同感感受的。刚刚有朋友还在说第一个第二个我都认识，第二个是宋江对吧？
0: 啊
1: 不是宋江啊，第二个角色跟宋江有关系，
0: 对
1: 吧？宋江是他大哥啊，
0: 我们猜过一次宋江。
1: 对对对，他说第三个我是一个80后，我不太认识，问问90后吧。来，胖森估计就是90后。
0: 是我们这题目一般都跨越80后90后啊。怎么样来看图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页面评论区您还能看到别人的答案。我们开卷考试啊，您考完之后您可以留下您自己的答案，甭管答对答错，只要参与您就进入到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那大家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1: 首先来关注到教育方面，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日前已经上线，救助对象的为2026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且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为每生2000到3000元，主要解决大学新生报到的路费、学校助学金发放之前的生活费等。
0: 再来关注近日省民政厅发布公告，面向全省范围内公开征集遴选养老服务专家，拟组建养老服务工作专家库，本次征集的截止日期到今年的8月31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截止到去年年底呢，河北省共建设非遗工坊1200多家，线上线下累计培训期135万人次，木板年画、新年画、描绘幸福生活等7个典型案例还入选了全国非遗工坊典型案例名单。
0: 再来关注工程建设，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啊，现在已经全都完成了。这雄新高铁呢是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其中河北段设9座车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近日横德高速改扩建项目主线沥青上面铺摊的作业已经全部完成了，那么此次改扩建呢，将原有的双向4车道拓宽为双向6车道，建成之后将大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0: 继续来关注交通出行，石家庄交警持续严查飙车炸街，近期呢专班交警通过噪音违法抓拍系统锁定了一辆嫌疑车辆，依法对涉事人员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治安罚款500元的处罚决定。
1: 邯郸公交集团决定自今天起对66路线路的走向实施局部微调。
0: 再来看出游方面，保定白石山景区8月19号到20号面向全国游客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的政策，这次活动不设附加条件，不限游览人群。
1: 日前河北省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全新官方线上预约数字泥博这个微信小程序启动了试运行，试运行期间呢，观众可以提前7天预约参观名额，每天呢可预约的人数是8000人，约满为止。
0: 再来关注身边比赛，2026赛季中甲足球联赛日前结束了第19轮的争夺，石家庄功夫足球队客场2-1击败佛山南师队。
1: 我们说奔波是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常态，但是别让拖延耗尽了你对于生活的热爱。每天我们都有新的事情发生，大家也可以用一张照片来去定格生活的一些细节美好，在日后呢我们可以来去回忆无限啊。孩子在这个暑假，很多家长朋友会想着说，哎呦，趁着孩子放假呢是吧，也没啥事儿，全家人拍张照片吧。河北音乐广播，我们本次联合了本来摄像全国肖像巡拍，即将再度登陆河北。如果在5月份母亲节专场的那一场您没有赶上的话，您可以抓紧时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您来去看直播，了解详情，来下单这次的这个套餐。
0: 嗯，
1: 我们这次呢是这个，当时我记得母亲节专场的时候是全场零差评，连我们很多同事都是慕名前去，拍完一致称赞，说真是拍出了人生大片。这次呢家庭肖像的巡拍再次来到石家庄，来到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听友专场福利，这次只需要199，让全家人都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199，这次全家能得到6张单人美照。然后现在呢，我们的主播新源和本来肖像团队的这个造型师，主理人正在进行直播。您现在呢，可以。

0: 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第一是回复给力来下单这个套餐，第二也可以来看他们二位的直播。
1: 对，最好您在那个直播间下单啊，因为直播间下单的话还可以多送您一个相框啊。您回复给力，然后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可以去看他们的视频直播。有朋友说了，身边这么多摄影机构照相馆，我干嘛这个不找身边的，只要找一个外地过来什么全国巡拍的呀？那肯定因为人拍的好啊，人这品牌在杭州，那专门给明星拍的，服务过倪妮、高圆圆等都是众多的一线大明星，所以说他的造型师也好，摄影师也好，都非常的资深，就很会拍，不是那种让你伸手比耶，什么左手叉腰，总是这几个动作啊，他不会让你说就刻意去摆姿势，人家就是抓拍，就是松弛，就是抓到你自然的那种原生的美感，所以拍出来的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模板，就是保留了你个人的独特气质。我觉得这种肖像照要比普通的那种修图过度的那种美，那种
0: 写真吧
1: 啊，比那种要好看多了，就是它很有质感，很有温度啊。然后全程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平时呢单人妆造这一张啊就得数百元，现在一家三口一共199块钱。拍摄时间也定了啊，因为人是杭州品牌全国巡拍，他选定一个城市之后呢，他会定2天时间把摄影师啊造型师啊给调过来，咱们定的是21号到22号周五周六这2天啊，您来预约自己具体的时间段就行。在哪儿拍啊？就在我们单位拍啊，在我们单位来搭这个摄影棚，所以说您安心吧，是吧？您还能偶遇主持人呢，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院内进行拍摄啊。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锁定这个超值福利，只要199。
0: 是的，然后呢，现在呢，新源也正在和拍摄团队的主理人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呢，一起了解更多专属拍摄套餐和细节，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现在就去问他们，在直播间下单还可以另外赠送您相框一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现在呢就正在进行直播，您现在就可以进去看。那么另外呢，明天就是浪漫的七夕佳节了，那么今天呢您回复给力二字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的口红套盒，一盒搞定迪奥四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经典颜色，平时买一支正装300多，今天一盒到手四支装只要153块钱，七夕特惠的价格啊。当然今天这四支是中样，然后呢您可以换着涂不同的风格，而且都是迪奥大牌的调色。乐商城七夕特惠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七夕折满777元再减77的活动也即将结束，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赶紧来回复给力选购自己心仪的好物吧。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2: 是，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早上的时间啊，这个雨今天早上下的还不小，尤其在不同城市，今天很多地方预报有雨，像省会石家庄昨天晚上其实一直就下，早上起来呢，下了一阵比较密的，后来这一阵稍微雨小一点了，但也有刚才藁城啊、无极的朋友也在说雨又下大了啊，
2: 对，
1: 不知道您上班路上有没有受到这个雨的影响，路面上有没有积水啊？您所在城市今天下雨了吗？
2: 欢迎大家可以来找到我们继续互动留言的同时，我们也来跟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和影视有关的热点消息啊。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火，身边我感觉好像就我一个人没去看，别人都去看了。欢迎来龙餐馆，
1: 我也没看呢。
2: 周末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终于有时间了，一定要看一看。为什么呢？热度太高了。
1: 对，最近好电影有点扎堆，都看不过来了，你知道吗？
2: 对，之前的八仙，然后现在又来一个沈腾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
1: 是
2: 不是有笑有泪？观影人次突破2400万，总票房上映6天就已经突破了9亿。然后呢，口碑票房双双走高的同时，影片热度从大荧幕也是延伸到了衍生品市场。影院内官方授权周边快闪活动人气高涨，包挂冰箱贴、徽章、盲盒等10多款片中元素衍生的这些产品，说售价都是到20块到100多不等，大批的观众在观影之后也都会纷纷选购这些周边。
1: 是的，电影也带火了周边，而且影片里面一道道烟火气十足的菜肴也点燃了观众的打卡欲望。北京多家餐饮门店啊，上线了电影同款联名菜单，不少网友啊，这看完这电影之后就直奔餐馆了。比如说北京市朝阳区的一家餐厅，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8月11号正式上映的第一天，就上线了这个电影的同款美食菜单，说这一天啊就接待了好几十桌，其中呢说这个20-30桌都是冲着电影里边徐福同款的美食来的啊，过来打卡了。而且不止餐厅啊，快餐赛道同样知道借势热度。截止到8月16号，和电影联名的徐福牛堡上新以来，累计的销量总量400多万份了。所以你看，从影院的观影到周边消费，再到线下去打卡同款美食，一部电影把这个银幕当中的好好吃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热潮。
2: 是，因为这个电影里面主人公其实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好好吃饭啊，好好吃饭是一种幸福。而且其实我也需要，就是大家在看完一个电影之后啊，余味悠长，有需要这么情绪的一种外延和延伸，就延伸到了这些周边上。而且不光吃，很多朋友呢看完《欢迎来龙餐馆》呢，然后呢被影片里面他的那个苍凉荒芜的异域战地场景啊深深打动。不少人以为说，哟，拍得这么逼真，这是摄制组专程赴海外实地取景的吧？殊不知，片中大量像戈壁废墟的一些戏份、一些场景，它取景地其实就在国内，在哪儿呢？在宁夏贺兰山深处的一个叫做石炭井的老矿区取景拍摄的。
1: 哎，这个地方啊，其实是已经沉寂了10多年了。老旧工矿厂房、废弃的工业遗址遍布，贺兰山脚下苍茫粗粝的地貌稍加置景改造，便完美适配了影片的故事氛围。依托影视拍摄带来的机遇，这座沉寂了十几年的老煤城借助影视产业啊，现在变成了网红打卡地，也转型发展了。这近3年累计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呢，热度节节攀升，老矿区迎来了影视的春天。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冲冲冲冲冲冲冲！
5: 冲什么呢？
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5: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5: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5: 快冲！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7: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5: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7: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5: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7: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8: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早安奶茶，我们在早上的时间呢也继续给大家来送黄金小马啊，每天我们都送一个。然后怎么送呢？就是请您来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啊，咱是只要参与就能参与我们的中奖。只要参与就进入到抽奖池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今天的题目，请您猜一猜今天这三位是男性角色啊，这三位呢都是小时候80后90后自己喜欢看或者爸爸妈妈带着你一块看的那些经典电视剧里边的三位角色，他们分别是谁呢？
1: 今天这三个角色啊，我觉得是各有神通，都是有大本事的人。第一个人呢，他的本事是破案，哪儿的案子难破他就专门去哪儿，带着他这个团队，带他这些小伙伴就去了。而且呢，这个人物呢也是非常有特色，因为你一看那个图片，彩色图片是黑色的皮肤，你就大概猜出来他是谁了。虽然我们隐去了他非常标志性的一个
0: 面部特征，
1: 但是还是难不倒大家的。第二个角色呢，他的这个本事是什么呢？他是禁军教头啊，武艺高强啊，被迫逼上梁山啊。第三个角色呢，他也是有神通广大本领的。小时候咱们看这个电视剧呢，很多小朋友是点燃了对于科学或者说对于科技、对于科幻这样的一些想象。我们来看到尾号是6571这位朋友讲留言啊，他说第一个，哎呦，小时候总看，那会儿还觉得有点恐怖。第二个呢，我看第二个电视剧，当时特别迷里面的各个角色，那个时候还集过卡片，
0: 那时候吃小浣熊就为了集水浒卡吗？
1: 超级疯狂啊！我记得那个武松那卡就怎么集也集不着，是特别难集的。还有第三个，说第三个，哟，这个剧我也很印象很深刻，这是我小时候曾经放学必看的电视剧节目。现在啊，这个很少看了。
0: 第三个属于90后啊，会比较喜欢看的。还有手机尾号6396这朋友说，前两道题都答出来了，第三个不认识。然后3266也是前两个答对了，说第三个不知道。然后0771呢说，前两个我都印象很深刻，说第三个超出了我的记忆范围，很可能是第三个播出的时候啊，你已经开始去看琼瑶剧了，你知道吗？已经大了啊，
1: 不看这个了。
0: 对，因为第三部啊，它属于科幻少儿剧，
1: 90后看的，
0: 90后看的会比较多啊。就像刚才有朋友说嘛，说每天这个少儿频道开始播，说7:30开始播，播两集。说一般爸爸妈妈就让看一集，因为你就得睡觉了，你就到点儿了。
1: 那多没意思啊！第二天看的时候总是感觉串不上剧情的。还有人说了，说我有印象，说第一个、第二个都不难，第三个，哎呀，这是小时候经常爱看的。这个剧里面我还记得，男主角小男孩好像是叫乐乐啊，叫乐乐，是90后小名叫乐乐的很多。
0: 对，主要你看小时候吧，关于科幻的少儿剧不多啊，所以说有这么一部呢，相信大家也都能记住。而且这个角色呀，你一看是一岁数大的一个老爷爷啊，在里边饰演的也是一个经常帮助地球小朋友解决成长烦恼的这么一个老爷爷。他是来自于外星球的，所以你看他的造型长得也像外星人一样。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吧，来跟我们共同回忆一下当年陪您长大的、陪伴您青春的这些经典的剧和经典的角色人物。那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有机会留言，看看别人的留言，也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黄金小马。接下来共同来回听一下我们获奖听众的惊喜致电内容吧。
0: 其实我每次都特别好奇，我相信大家每次听的时候也都想，为什么中奖的不是我呢？接下来这位听众啊，就揭开了这个秘密。
2: 啊，你好，麦老师，你好。
1: Hello，Hello， 你好，恭喜您中奖了啊！
2: 啊，谢谢，谢谢。
1: 看到您的那个留言了，我感觉您在这个早安奶茶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你这昵称。
2: 之前也是参加了好几次活动，说改个名儿吧，是不是能被看见的几率会大一些？
1: 可能确实是。
2: 这样能引起注意。
1: 跟大家说一下，您的这个昵称叫做“这个名字容易中奖”。
2: 对。
1: 等待的心情怎么样？
2: 等待吧，我感觉我因为我也只是每天就是上下班路上能听到这个，能听到广播。然后你说很期待嘛，就随缘吧，也没有很那个啥，但是接到电话还是很惊奇的。一看未接来电，我还心里想了一下，不会是我吧。
1: 有过这样的获奖经历吗？
2: 很少，包括那个之前那个什么福袋啊那些个都很少的。
1: 哦，
2: 一个美好的开始。
3: 必须的。我看您石家庄的是吧？
2: 对对对，石家庄的。
3: 您贵姓？
2: 免贵姓李。
3: 暑假是怎么着？忙吗？上班陪孩子吗？
2: 没有在上班，我还没有，我还自己一个人呢，还没有
3: 什么。自己一个人还未来无限可能。
2: 谢谢谢谢。
3: 拿个黄金小马送给您，挂在哪儿啊？
2: 我想给我妈妈吧，因为我妈妈是属马的。
3: 哦，本命年。这个平时跟妈妈住一起，还是说你现在自己住了？
2: 有时候在一起，有时候那个也分开。
3: 偶尔回去那儿蹭蹭饭吗？
2: 对对。
3: 现在还能回爸妈那儿蹭饭的都是幸福的孩子，
2: 对，很幸福。
3: 获奖了，有什么想通过电波通过广播想说的吗？
2: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吧。
3: 有想对谁专门说什么话吗？
2: 没有了，需要说的就当面说吧。
3: 好，这种态度特别好。需要想谁了就当面去找他，亲口对他说出来吧。
2: 对，
0: 这个名字容易中奖，这就是他的昵称。
1: 是的。
0: 你看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1: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去留言互动啊，您可以留言您想说的一些话是吧，包括您也可以是不是能参考这位朋友一下，把自己的昵称也改一改呢，也不是没有可能。总之我们也希望每天我们的这个早安奶茶呀能够给大家提供生活当中出发的一个动力，还有生活当中一个小确幸的这么一个期待吧。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你来回复早安奶茶互动留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我们今天要猜的第一部剧当中非常非常经典的主题曲。

0: 生命中只要有你，一切都变得可以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爱人、我们的孩子，都是只要有你当中的这个你字。我们这些重要的人，其实需要我们在陪伴的同时呢，要用一些影像来去记录，拍视频也好，或者说拍上几张非常好看的肖像照片，用最本真的形象留下时光的印痕。河北音乐广播呢，我们这次联合了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即将再度登陆河北，就是来给您拍大片的。五月份母亲节推出一个专场，全场零差评，很多的同事慕名前去，拍完一致称赞。这次家庭肖像继续巡拍来到河北，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听众呢，我们给您准备了一套福利，只需要199，让您全家拍得跟明星一样闪耀。199块钱，全家能得到6张单人照片。
1: 是的，完全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不会摆姿势，不会拍。资深造型师、摄影师啊，都是资深团队，深耕行业多年，服务过倪妮、高圆圆等众多一线明星。这次来到河北，专门给您拍。它主要是那种特别松弛的拍摄啊，就是抓拍你每一个自然瞬间，不是千篇一律的网红脸、网红模板，它保留了你的个人独特气质，放大了你的原生美感。全程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沉浸式的感受明星拍摄体验。平时单人妆造拍摄一张就要数百元，今天啊，一家三口全套拍摄质感大片，只要199。拍摄时间定了，8月21号到22号，就是这周五和这周六。您到时候可以预约一个自己的时段，就在河北广播电视台院内进行拍摄。因为这是一个杭州的拍摄品牌，这次巡拍到了石家庄，然后这一站呢就在我们单位里边来搭这个摄影棚啊，所以说您拍的也放心。您直接回复给力，别错过这场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2天拍摄，名额不多，赶紧锁定最后的余位。而且今天早上7:30开始啊，我们好物推荐关心员就开始直播了，就是专门和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品牌啊，未来摄影啊，本来摄影他的这个拍摄团队的主理人在一起进行视频直播呢，就在我们的视频号上一直直播到今天上午的10:30。大家现在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或者直接点击我们视频号直播中，都可以进到直播间。我建议大家在直播间去拍，因为直播间下单可以多送一个相框。
0: 明天就是浪漫的七夕佳节了，各位您回复给力二字啊，今天还能看到另外一样东西，来自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经典颜色，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平时买一支正装300多，今天一盒到手4支中样啊，只需要153块钱，这是七夕特惠之后的价格。乐商城我们的七夕特惠呢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全场好物打77折，包括满777再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所以您可以抓紧时间来去选购一下自己心仪的好物。现在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看直播，下单我们的本来肖像的全国巡拍的套餐，同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来回复给力，来选购自己心仪的七夕好礼。
1: 是的，今天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继续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下班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能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2: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0: 雅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商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3: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3: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日前已经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我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是每。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起征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如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因此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

风生于地，起于清平心。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

场，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角，高着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队的130余名车手在全新赛道完成了极速对决。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鑫科技股价昨天大涨12%，报每股61.8元，创下上市以来新高。最新总市值是4.13万亿元，是 A 股目前市值最高的个股，市值约为贵州茅台的2.5倍。宇树科技昨天发布一段超人的30秒视频，该人形机器人可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是12.66米，超越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记录。近日，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通州运和迎宾支行开始售卖咖啡和文创产品，引发关注。如今，银行、支行网点不再只有叫号机和点钞机，有的银行网点还配备专业诊疗服务。如今在短视频平台连刷几部 AI 短剧之后，您就会发现不少剧集当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脸像雷同。对此呢，红果短剧近日发布公告，平台近期将会启动高频 AI， 还有同质化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小小的太阳，张宇的个性和他的歌曲气质很多时候真的是不太相符的。他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就是那种上街买一趟菜也能够买出生活之美的人。他是内心丰富的人，这种丰富指的是一个人对平淡生活的再创造力。就像内心丰富的您，我们一起乐随心动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我是莎莎。薛凯琪，苏州河。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1: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瓶音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嗯，清爽不黏腻。
1: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6: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6: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朴树的平凡之路，有很多80后吧都特别喜欢看麦兜的故事。比如说其中有一部电影当中有一个情节，就是说麦兜的妈妈因为生病了，就把麦兜交给他的大表伯照顾。他的大表伯是卖汤面生活的，而他总是在没有什么人的山顶上去卖面。麦兜就很好奇呀，为什么大表伯总是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卖面，而不是去热闹的地方去卖面？为什么要到人这么少的地方？而他的大表伯就说了，因为如果有人想不开到了山顶，但是遇到他就能吃到一碗很好吃的面条，这样可以让他眷恋起这个世界的好，可以让他回头。伊能静，萤火虫。

0: 是湖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碎心动，我是莎莎。明天呢，就是浪漫的七夕了。不管是送给心爱的人，还是犒劳自己，一定要有一份仪式感的礼物。本周呢，有一套爆单护肤套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心源和我们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周七夕直播，赫莲娜绿宝瓶套组真的是分分钟爆单。赫莲娜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贵妇级的护肤品牌。这次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绿宝瓶三件套，爆款的水、精华还有面霜直接拿下。七夕活动当时刚上的时候就已经断货了两次，那我们选品的小伙伴也是磨破了嘴皮子争取到了库存，并且砍价，大家可以超值抢购。单瓶啊，如果说你买水的话就要上千元，今天呢叠加七夕的优惠，享受折上折692.23元，就可以直接拿下赫莲娜绿宝瓶王炸三件套。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跟您说库存可真的不多了。那随着年龄、季节、环境的变化，简单的补水可能并不能满足护肤的需求。那站在护肤界顶端的赫莲娜，我觉得朋友们一定要试一试。其中呢，绿宝瓶精华属于赫莲娜家的明星单品，主打抗老抗氧化，也是无数熬夜党爆痘党心头的白月光，被称为烂脸救星。绿宝瓶的精华水又叫心肌水，日常或者是湿敷来用都是可以的，它能够补水保湿，修复屏障，急救舒缓。用之前呢，需要摇一摇，就是激活一下在瓶底休息的精华成分，坚持用下来皮肤也会越来越细腻。再就是面霜，添加了高浓缩的双重植物精粹，可以帮助加速皮肤自我修复过程，延缓细小纹的出现，只需要4周就可以见证它的实力了，让你焕新年轻肌，让你的皮肤会更加的平滑有光泽。那平常呢，单买一瓶200毫升的心肌水价格就要1390元，今天三件套，200毫升的正装的水，50毫升的精华，还有50毫升的面霜，都是正装哦。七夕超值组合三件套只要692.23元，只有七夕享受折上折才有的王炸机制和价格，库存有限，售完不补，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试一试贵妇级护肤带给你的

0: 惊艳感。那肌肤养好了，咱涂个口红出门就已经元气满满了。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迪奥的蓝金中样口红套盒，这一盒呢就可以搞定四种口红颜色，像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等等哈，都是迪奥的王牌色号。虽然说这一盒是中样，但是从包装到膏体的印花都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精致。平常呢，咱单买一支迪奥的口红，正装是要300多块钱，今天呢一盒到手是4支中样，4个色号，七夕特惠只要153.2元。那七夕的特惠呢，已经是进入到尾声了。乐商城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立减77元的活动也即将结束。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为自己和为你爱的他选择一份心意好礼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我们来听听黄子弘凡谈松韵 Dear D。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3: 这里是 FM124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5: 这首歌因为西城男孩的翻唱被人熟知，原曲发表在1961年，是一首伤感的法语歌，叫做《林中的人》。西城男孩的演绎把这首歌推到顶峰，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音，风笛音色的运用，加上西城男孩完美的和声，年轻阳光的面庞，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柯达胶卷广告歌 What's the life? Seasons in the sun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PC。
1: 今天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听到的孙燕姿的这首《第一天》（First Day） 啊，这首歌的名字还真的是非常有巧思。您想想，这个灵感真的是来自于三组音乐人名字的融合 ：First Day (FIR) 代表着 Fear 乐团。ST 取自孙燕姿英文名 Stephanie 当中的前两个英文字母， Day 呢就是五月天的英文名 May Day 当中的一个 Day， 这一巧思真的是展现出了他们各自的才华和想象力。孙燕姿第一天。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背对背拥抱这首歌强调的可不是爱情，它是一种委屈的情绪。当年林俊杰听了自己的前经纪人许维基的经历，被误解的委屈以及工作遇到瓶颈之后的那种痛苦，然后他就感同身受，好像自己也经历了这样的一种低潮期，这样的一种不堪的情绪啊，然后呢就把这种感觉酝酿酝酿，创作了这首背对背拥抱。林俊杰非常感恩许维基的提拔，也为他创作了这首作品，之后呢在北京的一家饭店哼唱给对方，然后对方听到之后是泪流满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乐随心动，我是莎莎。那继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郝云《北京北京》。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以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周一御姐风，周二萝莉范，周三精致小众。
1: 哎，等等，这么百变怎么做到的？
3: 直接入手阿吉豆一周耳钉礼盒就搞定，足足5对精美耳钉，温柔气质全都有。
1: 这不是我一直在买的牌子吗？实体店可不便宜。
3: 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只要76元就能拿下阿吉豆礼盒，足足5对，平均1对才10几块钱，样样精致。
0: 等等，我也要买一盒送女友，快发我链接。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
1: 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3: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D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1: 嗯，心里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3: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1: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3: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

且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立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家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消费活动自启动以来，以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促进全省群众的观影热情。截至到7月31号，活动是累计汇集观影群众141.1万人次，拉动全省电影票房6153万元。
1: 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及其领域的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今日公布14起典型案例，多人因编造涉企谣言被罚。
0: 2026新版野营帐篷国家标准发布，产品质量标准全面升级，新国标将于2027年8月1号正式实施。
1: 今年起，珠海多个口岸将实施通关便利措施，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0: 字节跳动旗下付费小说平台红烛故事 APP 昨天正式关停。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和邯郸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爱过。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欢迎各位是7: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计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计时间的时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
2: 是的，
1: 进来之后直接刷这么几个字，思达生日快乐。哎呦，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占用公共资源。
1: 你很抱歉，
0: 谢谢
1: 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是吧？
0: 抱歉，我抱歉占用公共资源，谢谢大家。别别受宠若惊，别这样，别受了。
1: 不瞒大家说，我也是在前一秒刚知道这事儿。我这搭档我非常的不称职，
0: 咱也不至于不至于啊，
1: 因为刚才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直播间里边点进来，我说生日快乐、哦、谁生日快乐，
0: 谁大伙儿
1: 谁
0: 过
1: 生
0: 日
1: 啊，
0: 天天
1: 斯达轻描淡写我、嗯、我说啊
0: 我没有轻描淡写我啊，他在说哎呀你今天过生日，我说那可不咋的，我是这么说的，我还没有我啊。
1: 总之呢，就是今天我们来抽波奖品啊。
0: 嗯。
1: 今天这波奖品是斯达亲情放送。
0: 行行行，好。
1: 压箱底儿的。
0: 行。亲情我亲情，谁我过生日我亲情放送。
1: 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所以今天穿的非常的靓丽。
0: 待会儿还好吧？
1: 待会儿有约会。
0: 没。我这常服，我这是
1: 常服，
0: 日常服装，
1: 这是哪来的词儿啊？所以今天有什么安排吗？就是
0: 没有，
1: 下了班以后
0: 没有。今天中午跟我妈做了顿大餐，我妈是
1: 寿星亲自下厨，
0: 是母上大人非常欣慰啊。我妈说：“哎呀，我这一下班进屋回家，有人给我做了顿热乎饭
1: 啊。
0: 你今天还过生日？”我说：“我的生日，母亲的受难日，我不应该，
1: 哎、
0: 我不应该跟我妈做顿饭吗？”
1: 有这闺女，母父何求啊？啊，对，开玩笑啊！今天呢，大家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刷一波斯达生日快乐，
0: 哎，不用
1: 送祝福的同时呢，待会儿也去，
0: 大家开心就好。
1: 这家跟你说回来，今天想和各位聊聊关于拍照片的话题。
0: 嗯、
1: 你看，一般是到这种生日啊，或者说是什么纪念日啊，
0: 嗯、
1: 尤其是明天还是个特别的日子，
0: 嗯、
1: 七夕，
0: 七夕，对，
1: 七夕。所以说这两天呢，大家晚上下班之后出去逛个街、吃个饭，
0: 嗯，
1: 排队的人也不少，
0: 嗯、对，
1: 所以尤其一到这种特别的日子的时候，都得拍点好看照片嘛。
0: 嗯，
1: 今天我们很多朋友来河北广播电视台拍照，
0: 是，
1: 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本来肖像团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合作，来到台里来给大家拍摄全家福来了。
0: 是啊，
1: 可能很多朋友上午也关注到了我们这场直播、
0: 嗯、
1: 而且后续还会再给大家上、
0: 嗯、
1: 所以说朋友们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既然聊到这儿了，就说一说拍照的话题、
0: 嗯、
1: 前段时间还看到说人到中年就发现越来越不爱拍照了，
0: 嗯，
1: 说现在手机相册你打开一看，基本上都是比如说孩子的成长记录、
0: 嗯、
1: 爱人的比如老婆的这个穿搭展示、
0: 嗯、
1: 猫猫狗狗小宠物。你如果说想在自己的相册里边找到一张自己最近的近照，你翻到底发现、
0: 哎、好难哦，
1: 挺难的、
0: 嗯、
1: 而且也想问问大家，您上次精心策划独自欣赏最后大概率还没发出去的那张自拍、
0: 嗯、
1: 是什么时候、
0: 嗯、
1: 什么情况下拍的一张照片？
0: 对、
1: 嗯、
0: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不爱发自拍了、
1: 嗯、
0: 就感觉千篇一律的45度角是吧，配上各种 ins 风的贴纸了、滤镜了，一点也不酷。
1: 嗯，
0: 审美同质化，大家都想做那种最不一样的自己，相较于自拍、
1: 嗯、
0: 就年轻人更喜欢发一下小猫小狗啊、
1: 嗯、
0: 啊小物件啊和他拍照片，就是这些动态的抓拍能给人带来更多的惊喜感。
1: 对，
0: 当然很多这个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啊，经常自拍和晒自拍其实是有着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的、
1: 哦、
0: 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方面啊、
1: 嗯、
0: 有着很多的积极项的影响。
1: 对，
0: 就是自我关怀不仅仅指的是做一些爱自己的事儿、
1: 嗯、
0: 看见承认和安抚自己的情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 对，
0: 自拍正是一种很极好的自我关怀的方式。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自拍的时候总是会关注到，哎，这个角度好不好看，
0: 嗯，
1: 这个美颜拉得够不够、
0: 嗯、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留意关注到此时此刻的一个状态。
0: 嗯，
1: 为什么现在很多的手机它会有那种 live 动图？
0: 对，
1: 不光是那一刻那一帧的画面，而是说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的前后的几秒钟、
0: 哎、
1: 都能够很好的帮你来留存下来。
0: 嗯，尤其那个时候的情绪、啊、
1: 对，情绪很重要、嗯、
0: 是
1: 照片的张力。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所以现在一些这个网红照相馆呢也会推出各种各样的一些写真套餐嘛、
0: 嗯、
1: 之前流行过的比如说什么女团照，
0: 嗯，
1: 还比如说什么哈利波特同款的霍格沃兹入学照，
0: 哎，
1: 还有包括一些生日主题的照片，什么各种节日主题的照片，而且又包括什么闺蜜写真啊、情侣写真啊、亲子写真啊、
0: 嗯、
1: 每个年代有不同年代的当时的这个照片的特点，
0: 是风格。
1: 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很流行

0: 行那种眉中间，眉中间点个红点，
1: 眉中间画个红点，
0: 遮住脸，
1: 遮住脸。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不管哪一种写真或者说照片背后吧，都代表着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那一刻的热忱，给它好好的记录下来，结合到我们最近河北音乐广播做这个活动来讲的话，也觉得是一件很有幸福感的事儿。
1: 是，
0: 多拍照片，多去留存生活当中这些珍贵的时刻。想问问大家，您最近一次认认真真的给自己拍张照是什么时候？是出去旅行，还是说一家人去拍了全家福？可以来给我们晒一晒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欢迎大家来分享。

这首歌叫《千辛的朋友》，不管是朋友、好朋友、好兄弟、好闺蜜，还是说爸妈呀、亲子照啊，方方面面的吧。现在各种各样的一些形式的这种写真也很多，各种主题的。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可以在这种特定的某一个节日，或者说某一个家人他生日啊，或者某一个纪念日的时候，非常好的一个礼物，就是带着一家人去拍。

0: 然后写针，
1: 哎，
0: 因为这个过程它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写针馆啊，它是给你可以服务的特别周到的。
1: 对，
0: 以前的时候尤其是爸妈这一代人，可能他们经常在电影电视剧里边什么上海滩啊什么的，都觉得哇好帅，好美。
1: 对， 对，
0: 但是这个机会你去到写针馆里边好好的享受一下拍照的服务，就会有一种自己变成电视剧里边这个人物的感觉。
1: 是，
0: 当一回主角，拥有一回主角光环。
1: 当然其实如果要是你时时刻刻都想要就是留下自己最美好的那一个瞬间的话，你可以永远做你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0: 啊。真是，
1: 你看韩江就说了，下班路上媳妇儿说她爱自拍，让我给你们发一下，就发了一张，
0: 我看看，
1: 这是下班路上接了媳妇儿下班 在车里边副驾位上自己拍了一张照片，
0: 随手一拍，
1: 真好。
0: 为什么随手一拍能这么好看？
1: 那人就好看。
0: 还有赵给我们留言说，最近呢给自己认认真真拍照片，发在朋友圈，是上个月去云南的时候，在丽江的泸沽湖拍的。而且我认为这里是云南最美的湖，到了那儿我才发现，哎呦，水性杨花是一个名词。
1: 李可给他发了一张，他说新鲜出炉的全家福，
0: 真好。
1: 哎呦，真幸福。
0: 是的，
1: 这是儿女双全啊。然后呢还看到了这个满清风留言说，说最近一次啊给自己拍照是今年单位统一更新个人档案，说现在手机里啊都是出游给娃拍的美照啊，烟火气啊和惬意的景色。
0: 是
1: 啊，说到这儿，刚才咱们计时的视频直播间里边还有朋友留言呢，说自打当了妈妈之后啊，手机里面全部都是孩子的视频，孩子的照片。
0: 还真是这样。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平时的时候不太关注，你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里边来看一看什么样的照片最多，生活的记录，还是说孩子也好啊，家里的小宠物也好啊，或者说给另一半拍的照片视频也好啊，上一次给自己好好的拍一张照片是什么时候了。欢迎大家来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听一首熟悉的老歌吧，来自陈明，快乐老家。

0: 哎呀，每次听到这首《快乐老家》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开心，发自内心的那种快乐啊！今天聊的是关于拍照片，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后台在给我们晒着最近一次拍的自拍，或者说是和家人一起拍的照片是什么场景？也是因为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这是来到了河北。之前我们5月份的时候母亲节有一个专场，全场零差评。连我们很多同事都是慕名而来。这一次家庭肖像巡拍呢，河北音乐广播是听友专场福利，只需要199，让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199块钱可以全家得到6张单人美照。服务过倪妮、高圆圆等一众明星的团队来帮助你抓拍定格住每一个松弛自然的瞬间。同时呢，本来肖像的这个特点还就是在拍照的时候，它会很好的保留你个人的独特气质，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给你
1: 摆拍、
0: P 图，
1: 对，
0: 弄得都不像你自己了，
1: 或者他刻意要求你让你做什么样的姿势，
0: 对，不会，这个是很好的保留你个人的气质，放大你的原生美貌。
1: 是的，而且要跟大家这个说明一下，就是全程零推销，
0: 对，
1: 没有强制加片，沉浸式的可以感受到明星拍摄体验。平时呢单人妆造拍摄一张就得要数百元，现在呢我们一家三口啊全套拍摄的质感大片仅需要不到200块钱，
0: 是
1: 199。本次拍摄的时间呢是8月21号到22号，就在我们河北电台的院内进行拍摄。
0: 对，
1: 所以大家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回复给力，这两天的拍摄名额真的不多，
0: 是的，
1: 所以赶紧锁定最后的余威喽。
2: 颜值季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临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3: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3: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里。

0: 怎么唱
1: 啊？我听着呢。哎，我正襟危坐，听着呢。怎么这满满的关爱？垮了。
0: 祝福斯大生日快乐。点燃了蜡烛，许下你。你看，平时我们每天都光给别人送祝福了，今天斯达生日，
1: 又能怎样？
0: 哦哟，
1: 我真的不想占用公共资源，好吗？
0: 刚才斯达也说了啊，人家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但今天我们既然氛围到这儿了，大家的微信后台刷的屏也都是，视频直播间刷的也都是生日快乐，那咱们就生日快乐吧。
1: 哇，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的喜欢和这个厚爱啊。
0: 不客气，不客气。
1: 这个主要是啥呢？今天也确实是一个好日子，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啊，818今天的日子真的很不错，朋友们。
0: 对。
1: 就这首非常欢快又带有祝福满满的歌也送给所有朋友们吧，好吧。
0: 是，哎，有没有朋友跟斯达一天生日？
1: 哎，就是啊，
0: 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给大家一起来送波祝福啊。哎，今天和各位聊的是关于拍的照片，最近一次好好的给自己拍一张照，或者说拍摄全家福是什么时候了呢？或者说此时此刻拍张照片让我们看看您。看到墨尘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偷感有点重。
1: 偷感有点重。对，
0: 这是在哪儿啊？
1: 他说啊，写真什么的没拍过，唯一一张自拍还是2020年从苏州回北京的高铁上拍的。而且也算是我最瘦的时候，当时发朋友圈都问我是从哪儿找的网图。
0: 所以就是您给我们发过来这张照片吗？
1: 那是张网图，不是，是他自己的自拍照。
0: 对，
1: 2020年的时候，6年前了呗。
0: 啊。还有蓦然回首说，上一次全家总动员拍照是父母的金婚纪念日的时候，一家老小13口全部到场，并请亲友聚餐，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父辈不易，这个包括我们当时也都是流下了幸福的眼泪。家里的孩子也都充分感受到了我们一家人的这个温暖和力量。这个生活的仪式感嘛，是吧？还有胖森说孩子下周该上幼儿园了。幼儿园要孩子的一寸
1: 照。
0: 对，说正好这个机会我们一家三口也拍了一张。
1: 真好啊。
0: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同时呢，我们来一起猜一猜歌。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猜歌或歌词。看到这两行，大家来想一想它会是哪首歌，哪两句。跟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这两句歌呢是这首歌的头两句。
1: 这两句歌呢是这首歌的头两句。好好。
0: 对。哎。
1: 的呢自吃诗一乐的乐一波。
0: 对。
1: 这第一句。第二句是乌兹哥的的乐诗摸一基特。
0: 好像今天这个有点难度。
1: 真的有点难。
0: 主要是平时的这个歌呢每次我们一猜大家都回答上来非常快。我就觉得是不是今天得稍微给大家上点难度呢？来吧，看看这是哪两句歌词。其实第一句大家就看第一句吧，不方便回的朋友可以来听一下啊。是的呢兹。的呢兹可以断一下。
1: 哦，的呢兹是断一下。
0: 可以断一下。它其实是一句，但是在唱的时候的呢兹它停顿了一下，然后唱的后边。
1: 的呢兹当你在。
0: 哎，这么快猜出来了吗？
1: 哦，当你在吃是一乐的乐一波。
0: 对，吃是一乐的乐一波。
1: 当
0: 你看当你在已经出来了这三个字，当你在，而且它停顿了一下。吃是一乐的乐一波。
1: 哦，我知道了。我才知道啊，怎么真是这首歌。
0: 所以难吗？你觉得？
1: 当你再控一下，这就不太难了。
0: 不是很难了。你看，也有朋友直接把语音发过来了。我大家好厉害啊。
1: 是吧？
0: 就是我出的时候我还觉得这首歌会有点难度。我们听一下吴二鹏发过来的语音。哎呦，对不起。好，再来一下啊，再来一下，听一下啊。
1: 好了吗？要不然我这儿试试。
0: 怎么回事？我这儿怎么？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连体间。
0: 哎，对的，
1: 对
0: 对的，再来听一下。

0: 小薇，
1: 小薇的，嗯。
2: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被所有的烦恼所围。
0: 我就说空一下不简单，
1: 还送了段祝福，突然。
0: 未解这猝不及防啊、
1: 我们再听一下其他朋友的啊。
0: 赵3742，我们再来听一下他的唱。
3: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1: 嗯，
0: 好，再听热可可。
4: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那一天，
0: 呱呱。
5: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1: 好听、
0: 不错、再听明之山。
6: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1: 不错。
0: 再听戴风之。
7: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
1: 大家唱的都很好听啊。

0: 海兰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生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兰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兰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兰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兰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0: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2: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0: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2: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0: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2: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3: 更精彩。

0: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还有邢台南部邯郸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今天也见到明天明天也见到20号全省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有中到大雨。
0: 石家庄的明天是晴转阴，24到31度，西北风1到2级，转东南风1到2级。
1: 大家现在这个点儿大概是在下班的这个开车路上啊，所以要跟大家来说，开车的时候咱们一定要留心三个视线盲区，给您做个提醒。第一个呢就是正前方，因为通过这个前挡风玻璃能看到的范围不包括引擎盖的底下，所以如果要是有个子矮的儿童小朋友跑到了我们的车的正前方，或者是成人蹲在车前方，这个时候我们坐在驾驶位上的驾驶员是看不到的，所以很容易造成意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侧前方，由于咱们的这个国内驾驶位是设置在左边嘛，所以呢汽车的右侧盲区会比左侧相对来说会更多一点。那左侧呢只有 A 柱遮挡形成一个小的盲区，右侧呢是有两处，同样一处是 A 柱遮挡的盲区，相对于左侧要稍微大一点，另一处呢是靠近右侧车身，从倒车镜往车头延伸的这一片区域也是一个盲区。
0: 是的。
1: 第三个就是车的后方了，车后方因为距离驾驶位远而且中间阻隔多，那么相对于前方的盲区会更大一点，而且车体越长盲区的范围会越大。所以提醒各位朋友开车一定要专心啊。
0: 是的。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马上要开始给各位抽奖啦。所以说大家可以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来看一看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冲
1: 什么呢？
0: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七点七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0: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0: 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特斯拉拍卖这个零部件啊，这是特斯拉会大量采购汽车零部件，说这些零部件的库存情况往往会影响硬件升级何时进入量产阶段，这是为什么特斯拉通常会在车型的生命周期的中期进行硬件更新，即使新款零部件已经备货完成，只要是旧零部件还有库存，那么特斯拉是通常也会先把现有的库存消耗完再引入新的硬件。说如今啊 Model S 和 Model X 已经停产，这相关的生产线也已经拆除，特斯拉开始清理之前留下来的一部分的过剩的库存，大量全新且从未使用过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的零部件目前是正在通过 B-Stock 的清仓平台进行拍卖。
1: 再来关注到沪上阿姨啊，说在16号的时候，话题沪上阿姨涉不正当竞争登上热搜。沪上阿姨上线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还有滂沱大雨、大同美事等这些饮品，这些名称啊和2017年热播剧《我的前半生》当中的一些剧情啊、台词啊是高度关联的。那沪上阿姨的这个客服人员回应到说，目前没有查询到该联名活动，建议关注品牌方啊是获取这个最新动态，大家也来时刻的关注一下。说剧方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呢，这应该是商家的自己的这个营销行为，没有联名。那律师表示说，网友娱乐玩梗和企业商业营销法律评判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普通网友二创玩梗属于个人娱乐行为，但是企业把热点 IP 元素直接用于商品的命名、商业的引流等等，这属于是盈利性的经营行为，审查标准会更加的严格。企业借热点营销不能把网友玩梗的自由直接照搬成为自己的商业工具。
0: 再来看到胖东来委屈奖，这是最近胖东来官方账号是公布了两起侵犯员工人格尊严的典型案例，被侵犯的三位员工其中两位分别获得了10000元，一位获得了50000元补偿。目前其中一起涉及精神疾病患者的案件已进入到了民事诉讼程序。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胖东来侵犯人格尊严补偿奖共发放39.2万元，共36例，这是胖东来在公示当中明确表示啊，说对任何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将按照补偿标准对受侵犯人员进行补偿和关怀，同时坚决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和解。
1: 再来关注到拼多多，说日前的拼多多 APP 首页是悄然上线了最快明天达一级核心入口，品类覆盖有水果生鲜、日用百货等高频刚需，与之前呢仅在商品的详情页搜索结果当中由算法动态展示明天达标识不同，这一次拼多多将该服务提升至首页核心导航位，与百亿补贴并列。这一看似细微的产品调整，这意味着拼多多正式向即时零售核心腹地发起正面冲击，国内慢一级的即时零售赛道又迎来了一位重量级的玩家。
0: 再次提示各位，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抽奖继续啊，可以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的即，咱们河北这个简写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来参与视频直播间的抽奖了。

0: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拍照，你看这最近呢也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特别活动，同时又赶上七夕浪漫的日子，不妨来定格一下和爱人和一家人的这个幸福时刻。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再度登临河北，之前五月份的时候母亲节专场也是全场零差评，很多同事都慕名而来，这次我们算是一个七夕专场是吧，家庭肖像巡拍河北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场福利，只要199块钱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可以得到6张单人美照啊。
1: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不太会摆姿势，这个资深造型摄影团队深耕这个行业多年啊，服务过倪妮啊、高圆圆等众多一线明星，
0: 是，
1: 所以他们会抓拍您的每一个松弛自然的瞬间，
0: 没错，
1: 保留您独特的个人气质，然后放大你自己的原生美感啊。全程零推销无强制加片，沉浸式的感受明星拍摄体验，就平时啊单人妆造啊拍摄一张就得要数百元，现在呢咱一家三口全套拍摄质感大片仅需要199。这次拍摄时间我们给大家安排在8月21号到22号，就这两天的时间在河北电台的院内进行拍摄，
0: 是，
1: 所以说不定您到时候可能还会偶遇您喜欢的主持人。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千万别错过这一次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啊！
0: 是的，
1: 这两天的拍摄名额真的是不多，所以大家赶紧来锁定这最后的余位啊！
0: 各位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同时

那明天也是七夕了，浪漫的日子，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四种颜色，809复古红棕，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都是迪奥他们家的王牌色号。平时买一支正装也要300多，今天是一盒到手，四支中样，七夕特惠到手一共只要153.23元。乐商城我们的七夕特惠进入到尾声阶段，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活动快要结束了，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一下。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肌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3: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4: 雅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正定县开发45个临时公益性岗位，用于招聘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面向社会进行公开招聘。
3: 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今天对外发布，明确支持消费渠道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推动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等。
2: 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Robot Phone 今天是上午的10:08开售，9999到12999。
3: 字节、阿里、京东相继启动校招，字节技术产品岗占比超过70%，增设 AI 全站工程师、AI Agent 开发等新兴岗位，阿里 AI 相关岗位高达80%，京东首次引入 AI 面试。
2: 这两天市民打12345投诉月亮太亮影响睡觉，极少数巨婴碰瓷了大量公共资源的话题也是轮番的登上热搜，引发关注。专家呼吁公共资源有边界，公民诉求更要有底线。
3: 2027年起，最后一批00后即将成年。近日，《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等多部动画片账号发布给00后的一封信，引发众多网友共鸣，纷纷感慨说：“看动画片的那批人长大了。”
2: 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的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大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8:02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热搜词条是叫做性格内向真的不好吗，引起大家的关注啊，说的是很多时候性格内向总会被贴上类似于比如不自信、能力弱、难融入这样的标签，很多家长甚至会在刻意培养孩子变得外向一点，有的家长也会想让孩子在陌生场合让他表演节目啊，频繁要求孩子多说话呀等等这样的情况。
1: 是，然后评论区呢很多网友就分享自己从小因为内向，然后身边家长就总会是这样说你快跟人打招呼，见人怎么不打招呼呢？哎呀，孩子性格太内向，就怕以后融入不了集体怎么办？你看人别人家孩子那么活泼，那么大方，我们这个就是这么腼腆内向，真愁人。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对，说内向和外向的区别是什么呢？很多人总觉得好像内。

0: 像一听起来就觉得是不是贬义词啊，本质上是对人内向人群的一种偏见。其实事实上讲说，美国一项心理学调查发现，全球最成功的100个人中40%都是内向型人格。多项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内向和外向性格和成功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1: 说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是最早系统研究内向型的人，而且他在1921年的时候就给出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定义，说内向者和外向者的区别不是社交能力的区别，其实是能量来源的区别。
0: 总之来说，就是外向者是通过社交来充电的，在人群中待得越久反而越精神，你让他一个人待着反而觉得憋得慌。
1: 是
0: 内向者正好反过来，社交是在消耗他的能量，而独处才是他的充电方式。
1: 事实上呢，性格内向只是人的一种性格特点而非缺点，就甚至有些人呢，恰恰因为内向的性格才得以更加的沉浸专注的去观察到这个世界。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有研究者而且已经证实过，说内向者的大脑人家天生就适合做什么呀，深度处理。
0: 对，
1: 别人看到一个信息可能3秒钟就跳过去了，内向者看到同一个信息脑子里会自动展开，为什么是这样的呢？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啊？那如果反过来这个事儿会怎么样发展呢？
0: 对，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内向者往往更擅长什么呀，写作。因为文字天然需要深度组织。
0: 对，
1: 还有就是擅长分析，因为复杂的问题需要长时间的去沉浸。还有就是人家也适合创造。因为所有的原创都是来自于对现有事物的一个反复咀嚼。
0: 这又跟艺人和 I 人差不多，是吧？之前我们做那种什么性格测试，16人格什么性格测试。
1: 分大类来讲就是 I 人和艺人。
0: 对，
1: 但是其实这最早的这种研究或者是叫法就是内向外向嘛。
0: 对，也有人是属于那种以前外向，后来就变得逐渐内向，
1: 转变了。
0: 也有人是属于那种本来内向，但是慢慢的越来越打开自己，变得更外向。
1: 对，
0: 他没有褒或贬，
1: 没有
0: 说绝对的好或坏。
1: 对对，
0: 没有，就是代表了不同的人的这个特点而已。所以想问大家，你是内向性格还是外向性格，或者说是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转变？我就转变，我之前测的时候就是 ENFP，
1: 非常 E。
0: 对，很 E。但后来再测的时候，过了大概1年多，就变成 INFP。后来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就有的时候自己变得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的外向，那么 E 了。可能跟
1: 工作有关系，
0: 跟人生阶段，或者说是你测那天的心情。都有点关系，
1: 跟那天的心情我觉得关系其实不太大，
0: 不是吗？那
1: 因为你现在都认为你确实是转变了。
0: 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啊，
0: 问问大家，您觉得自己是内向还是外向呢？你怎么来看待性格的不同呢？也可以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聊一聊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晕秀之后，胸罩也悄悄找上门，肌肤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轻松暗沉，太影响状态了。
2: 快试试千年汉方玫瑰精油纯露，精选玫瑰贵族，平阴重瓣玫瑰，满满玫瑰精粹直达肌底，零酒精，零香精，小分子好吸收，
1: 清爽不黏腻。
2: 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元一瓶，七夕折扣买一瓶发两瓶，还能叠加77折优惠。
1: 哇，60元出头到手两瓶。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玫瑰，抓紧抢购。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3: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1: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7: 音乐 ，Let's go，Let's go。
9: 18:1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
9: 今天和各位聊聊关于性格内向和外向的话题。我们看到一些朋友给我们留言，咕噜咕噜，他说我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啊，可是在单位真的好难受，不爱说话，不爱聊天，容易被人误解，甚至都不会为自己辩解和争取。有时候其实挺希望自己是一个外向一点的人的。
10: 你看，我觉得刚才美丽这位朋友说的挺有道理，说可能不是性格变了，是不同的经历使我们面对不同的人事儿，表达方式变了，
9: 对，
10: 我们始终还是那个我们。
9: 哎，环境有可能也会改变人，
10: 对，
9: 包括和你在一起的人，
10: 对，
9: 也会有关系。
10: 是，
9: 因为你也会发现身边有的朋友，他婚前和婚后，他的性格变化也会非常大，
10: 对，
9: 受另一半人的影响也会有。
10: 是，
9: 秘密说，我就是一个 I 人啊，我觉得内向没啥问题，可以专注做自己很多想做的事儿，也不太会被外界左右自己的情绪。主打一个内核非常稳定。
10: 草莓熊说了，我的性格就很内向啊，以前看见外向能够在这种公共场合侃侃而谈的人就会很羡慕他们，同时会有点不太喜欢自己的性格，但是现在我已经和自己的性格和解了。
9: 对，
10: 内向的性格只要能够自洽没什么不好，
9: 是，
10: 大众也不应该给性格贴上好或者不好的标签。
9: 对，
10: 这个世界是丰富是包容的，要允许任何人事物的存在。
9: 是，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话说回来，也没有必要说一定要要求孩子很外向，
10: 对，
9: 很擅长和别人沟通聊天，就大大方方的这个跳舞表演节目，
10: 就是，
9: 其实也不用。
10: 对，
9: 因为我也当过小孩，我小的时候
10: 也被在家长面前，哎，加个电话，
9: 老让我唱《大河向东流》。
10: 但是我觉得，你看啊，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觉得，如果要让我去在家长面前去表演一个节目、唱个歌什么的，我觉得 我还挺显眼包的，
9: 就是你会乐在其中，
10: 哎，全场瞩目的焦点，哎，然后那小词儿一套一套，你看，接下来这一首《奉献》送给在座的叔叔阿姨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对，
9: 从小就会这些，
10: 是，
9: 啊，对，还得是你。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同时呢也说到了这暑假快要结束啦，孩子成长不等人，不妨可以趁着暑假尾声用一组肖像来定格全家人当下的美好，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再度登临河北，这是五月份我们之前的母亲节专场，大家就非常喜欢啊，来参与这个，很多同事也都会过来拍拍出人生大片，这一次呢家庭肖像巡拍河北音乐广播听友专场福利，只要199，让全家人都拍得像明星一样闪耀。199块钱，全家人是可以得到6张单人美照的。
10: 是的，当然，如果您要是说我本来就性格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张扬，而且不太会拍照，不想那种也不会摆姿势，这些您都不用担心，因为我们这次邀请到了资深的造型摄影团队，深耕这个行业多年，而且服务过一线大牌明星们。
9: 是的，
10: 就他们很会抓拍我们每一个松弛又自然的一些很好的瞬间，
9: 对，
10: 保留您个人独特气质，全程也是零推销，没有强制加片的，沉浸式咱感受明星拍摄体验，平时啊就是单人的妆造啊拍摄一张就得要数百块钱，现在咱一家三口啊，全套的拍摄质感大片仅需要199啊！
9: 是
10: 这次拍摄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8月21号到22号这两天，就在我们河北电台的院内进行拍摄。
9: 对，
10: 所以到时候大家没准还能遇到您喜欢的主持人，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现在回复给力哈，就可以来预约这一场我们定格全家美好的超值福利。尤其是这两天的拍摄名额本来就不多，这次大家您一定要抓紧手速，而锁定这最后的余位了。
9: 是的，
10: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9: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明天呢七夕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锁定4种颜色，有这个809复古红棕，还有806柔和玫瑰豆沙等等，都是迪奥家的王牌色号，平时光是买一支正装的话也要300多，今天一盒到手是4支中样，七夕特惠到手只要153.23元。这是我们的七夕特惠活动，也进入到尾声阶段，全场好物77折，满777再减77，活动也快要结束了啊！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下。既然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了，您回复给力完之后还可以回复猜歌或歌词来参与一下我们这一轮的猜歌环节，
10: 是的，
9: 一首歌回来之后来和大家互动，听听大家的歌声。

0: 来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这是几行声母，四行声母啊，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的哪几句，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参与一下，来唱一唱。第一行是一科西坡特坡特的科特，
1: 呼之欲出了，我觉得
0: 啊，
1: 非常明显啊。
0: 哦哦，很明显
1: 是吧？
0: 对，
1: 嗯，那最后第二个行人就是一师鸡佛呢佛呢佛呢其无德。
0: 第一行我觉得就很明显。
1: 对呀、啊，
0: 一颗心，
1: 嗯，
0: 一颗心、
1: 哎、
0: 是吧？
1: 一颗心，
0: 泼特泼特的科特。
1: 对呀、啊，太简单了。
0: 一颗心，一颗心，泼特泼特的
1: 科特。
0: 哎。欢迎各位来给我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啊。
1: 既然这么简单，那就给对大家做出点要求吧。
0: 哦，
1: 唱出点自己的个人风格和特点，好不好、哎？把这首歌的
0: 那种狂野，
1: 可心扑通扑通的狂跳，奏唱。
0: 听一下嘉义发过来的语音啊。
1: 既然这么简单，那就

0: 好听，私奔到月球。
1: 哦、
0: 对对对对对，
2: 听一下戴风之。
0: 嗯。
3: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心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
2: 哎呦，
0: 漂亮，
2: 好听啊！
0: 每次 IX 跟那个戴风之俩人都可以 PK 一下，
2: 还真是。嘉业平时其实发挥也不错，
0: 嗯，
2: 听一下啾啾啾。
4: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
2: 嗯，
0: 也不错啊。
2: 是的，
0: 嗯，
2: 今天这个确实没什么难度。
0: 对，
2: 基本上第一句声母你给它念一念，
0: 是
2: 这个歌词儿唱段也就呼之欲出了。
0: 哎，我突然特别想听你唱一下子呢。
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然后什么？一颗心不哎，
0: 一颗心啊，
2: 一哎，我刚才
0: 一颗心，一颗心扑通扑通的，
2: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算了，我听人家演唱了，好吧。

0: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即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五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0: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1: 杨诗兰黛五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3: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4: 这里是 FM 1024
5: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7: 18:3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蛋橙子。还有一些朋友刚才给我们发送过来语音的，我们也听一下归墟发过来的。
9: 河北音乐广播，我先给你们背一首诗啊，你们听着：小池上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7: 嘿，
8: 真棒宝贝，
7: 我仿佛听见了小时候的思达。过来，来这个唱个歌，或者说朗诵一个，说那诗怎么背的？
8: 接下来的这一首苏芮的《奉献》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7: 哎呀，
10: 小池该说不说背的真不错，口齿很清楚，很伶俐啊。
7: 是，
10: 不知道咱家孩子这是多大了。
7: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性格的话题，说一说你是外向的还是内向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很多朋友留言还在跟我们讨论着，也有人说是自己以前内向，逐渐的这两年就是结了婚之后，因为爱人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已经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啊，自己的这个表达欲越来越强啊，就慢慢的感觉变外向了。
10: 但是呢，你有的可能人家另一半说这锅我们可不背 因为你刚才说到你比如说就拿子琛来做例啊，子琛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感觉自己也是从特别外向变得稍微有点内向了。
7: 对，
10: 然后呢，刚才陆迪斯在咱们视频直播间就说了，那有可能跟就年龄有关系。
7: 对，
10: 岁数上来了，
7: 沉稳，
10: 哎，内敛多了。
7: 那对，
10: 有道理，有道理。
7: 是说我们家呢是有文静的小男孩，也有活泼的小女孩，两个孩子确实各有所长，哥哥沉稳，情绪稳定，7岁出去玩已经能够淡定的给大人导航了，做事也很有韧劲儿，真棒，
10: 是吧？
7: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跟我们说一说。资讯热烈榜，我们来关注一组热搜词条，先来看到的是苹果的新设备，这是在8月18号，苹果公布了2026年要停止最新操作系统支持的 iPhone 以外的产品名单，涉及多款的 iPad、Apple Watch、 Mac 和 Apple TV。 不过呢 iPhone 用户今年不会面临大规模的系统支持终止的情况，支持 iOS 26的这个机型预计将会继续支持 iOS 27。需要指出的是，停止系统更新支持并不意味着设备会立即无法使用，苹果通常会为这个较旧的产品在系统大版本更新结束之后继续提供安全相关的更新。
10: 再来关注到一个热搜的消息啊，说最近的00后女子因为一个小拇指关节严重变形发炎引发关注。
7: 嗯，
10: 说这事儿呢，说这个孙女士啊有持续10多年的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用她的小拇指根部托住手机的底部作为一个支架。
7: 嗯，
10: 她日均使用手机时间长达6到8个小时。
7: 嗯，
10: 近一个月的时间，她的手指疼痛加剧，已经发展到无法握拳、写字儿，甚至使用筷子的程度。
7: 嗯，
10: 经过医院的诊断，说这个孙女士啊患上小拇指腱鞘炎，目前呢正在接受冲击波等这些治疗。
7: 嗯，
10: 这个孙女士呢并且用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大家，玩手机姿势不当真的会玩出病，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我们的手指关节啊。嗯，不止保护好手指关节，我是像他这个日均刷机8个小时。
7: 嗯，
10: 不只是手指关节了，连眼睛啊，包括颈椎啊，
7: 对，
10: 腰啊什么的都得有点问题啊。
7: 再来说到红灯停表，这是13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表示，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将在北京率先落地红灯停表，骑手等红灯多久，配送时长就相应的顺延多久。除此之外，平台将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每小时15公里来计算配送时间，并且针对恶劣天气、复杂路况增加补时，因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不影响骑手的服务分。目前三家平台正与政府部门对接红灯数据并进行技术改造，预计8月底前完成准备工作，9月将在朝阳、通州、经开区等部分的区域试运行，后续会逐步向全市推广。
10: 再来关注跟健康有关的一则消息啊，说最近啊，一个女子迷上奶皮子糖葫芦，吃出了糖化脸，去医院检查得知是糖分摄入超标引发的皮肤糖化反应。糖化反应呢，是我们人体一种必要的生理反应。
7: 嗯，
10: 一方面其产生的糖蛋白对维持人体正常运转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7: 嗯，
10: 另一方面呢，产生的这个糖基化中产物在体内会积累，积蓄过量呢就会加速衰老。代谢正常、饮食均衡的健康人，那通常呢是不会在体内继续过量的这种糖基化中产物。
7: 嗯，
10: 所以健康人群不必刻意的去抗糖化啊，但是吃糖确实应该要浅尝辄止。
7: 嗯
10: 啊，不要长期啊、连续啊、过量的去摄入过多的糖分。
7: 嗯，
10: 糖分摄入过多呢，就会促使皮脂腺分泌过快，同样会影响皮肤的状态。

0: 海伦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谜精粹水带回家。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3: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

0: 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2: 古人太酷了，
3: 为什么说老刘家是皇帝专业户呢？在中国长达5000多年的历史当中，曾先后出现了24个朝代，共产出了494位皇帝，其中光刘姓建立的王朝就有西汉、东汉、蜀汉、汉、前赵、南朝、宋、后汉、南汉8个朝代，共有66人称帝，所以老刘家堪称是皇帝专业户。正所谓百因必有果，刘姓皇帝多那也是有原因的。当年汉高祖刘邦先是开启了超长待机的汉王朝，产出了29位皇帝，更狠的是刘邦还留下了非刘氏不得称王的规定，如果有人违反，恐怕就要
4: 天下人举兵给我打他。
3: 所以汉朝灭亡后，有人想搞事情也会打着汉的旗号，力求名正言顺。这里边咱们最熟悉的就是三国里要兴复汉室并且称自己为中山靖王之后的刘备。最后提一嘴南朝刘宋，别看刘宋只存在了59年，但是这59年足足经历了10位皇帝，人均在位时长还不到6年，这简直就像是来刷业绩的。如此来看，老刘家能当上皇帝专业户，运气的加成也是不可忽视的。
2: 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0: 来自汪苏泷，我想念。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啊，来锁定一下我们今天跟您说到的，这是河北音乐广播联合本来摄影全国肖像巡拍，一起做这样活动，是来到我们河北广播电视台，再来我们的电台来拍来，带着您拍全家福，只需要199，全家人拍的像明星一样闪耀，而且是全家可以得到6张的单人美照海，同时呢，这也是的确非常非常棒的团队。服务过妮妮、高圆圆等一众明星的，帮助你来保存好你的个人独特气质，放大你的原生美感。
1: 全程是零推销、无强制加片，沉浸式感受明星拍摄体验。平时单人妆造拍摄一张就得是数百元，
0: 对。
1: 现在咱们一家三口全套拍摄质感大片只需要199。
0: 是的，
1: 这次拍摄时间给大家安排的是21号到22号这两天，在我们这个电台院内进行拍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来预约一下，因为这两天的拍摄名额真的不多啊。
0: 对，
1: 所以抓紧锁定着最后的余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预约了啊。
0: 是的，明天呢也是七夕，还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迪奥蓝金中样口红套盒，一盒搞定4种迪奥家的大热色号，809、806都是王牌色号啊。平时你买一支正装就要300多，今天是一个礼盒装，到手153.23元。乐商城我们的七夕特惠，这个活动也快截止了，
1: 是的，
0: 进入到尾声阶段，你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锁定一下。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陪伴您，
1: 明天见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哎，小美，你这底妆也太服帖了吧，大热天的上一天班都不脱妆。
4: 那必须的，我用的是被誉为油皮天菜的雅诗兰黛 BW 粉底液，服帖不脱妆，都空罐好几瓶了。
2: 嗯，细腻不假白，连毛孔都隐形了，我也要试试。
4: 别急，来乐商城看看，现在30毫升正装到手仅需99元，这是粉丝才有的专属好价哦。
2: 快赶紧告诉我怎么下单。
4: 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抓紧下单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

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

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

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二十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

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酒，此因楼生，楼因此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

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

0: 可能是三国鲁肃的阅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空。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

防有局的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冰风絮，青石道旁露影星。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

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

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

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岸

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

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命。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画檐。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震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和留言当中。当然，今天早上也来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今天白天的张家口、还有承德的中西部、保定的西部、石家庄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出现。今天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天还是比较凉快的啊。所以今天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1: 哎，是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上班路上我们继续来给朋友们送出每天一匹黄金小马，照样是邀请您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答。今天的题目，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了，然后直接在这个页面哈、看图猜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暑假特别喜欢看的那些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如果您知道的话，您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进入抽奖池了。今天这三位哈、我觉得这还是挺经典的三部戏，而且经常出现在我们早安奶茶的题目库里面哈、因为给我们贡献了很多的角色。第一位你一看是吧，还专门这很熟悉的一张脸谱，而且还专门留了一句他的台词：我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唐诗。就这个人啊，自幼天赋出众是吧、学习很好，饱读诗书。但是呢就是总是考，但是屡屡考不上啊，是这么一个角色。后来到了一个客栈里边成了一个什么角色了，
0: 是在这客栈里边，然后大家有时候还跟他请教问题啥的，他有时候还显摆自己的学问，但有时候呢跟大家有是有点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处着时间长了吧，也有了不一样的感情。那么第二个剧呢，也是我们猜过很多次的一部经典的电视剧了，
1: 我们要感谢西游记
0: 是。然后这个剧呢，你看他的这个服化道啊，你就感觉他是比较早的那个版本里面的某一个角色。而且这个角色啊，跟咱们前两天猜的那个女儿国的国王也是都有自带出场 BGM 的
1: 啊，你一看到他，而且我们把这 BGM 这句歌词留在了画面上，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0: 这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
1: 你只要唱出来你就知道他是谁了。第三个这也比较熟悉了，这张脸你一看就大概知道啊，是那部我小时候特别爱看的电视剧里边的一个配角。然后呢是里边一个女士的恋人吧，就是属于性格比较刚烈啊，为爱痴狂的那么一个性格。
0: 对，
1: 所以各位来可以来看一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那早上的7:03我们也刷新一下这个小时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1: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对外发布，明确支持消费渠道升级，引进国内外品牌开设区域首店，推动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等。
0: 2026新版野营帐篷国家标准发布，产品质量标准全面升级，新国标呢将于2027年的8月1号正式实施。
1: 再来看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有23个，比上个月增加了2个。那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公积金等政策的落地，9到10月市场有望迎来新房交易的反弹。
0: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9月25号至27号放假3天，不调休。
1: 今年中秋假期跟国庆假期没有连在一块儿哈。
0: 对，
1: 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动态。字节、阿里、京东相继启动了校招，字节技术产品岗的占比超过了70%，增设了 AI 全站工程师、AI agent 的开发等一些新兴岗位。那阿里 AI 相关岗位呢，高达了80%，京东首次引入了 AI 面试。
0: 再来关注到存储芯片龙头企业长兴科技的股价在17号啊大涨12%，报每股61.8元，创下上市以来的新高。最新的总市值啊达到了4.13万亿元，这也是 A 股目前市值最高的个股，市值约为贵州茅台的2.5倍。
1: 再来关注宇树科技发布了公告，称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0: 宇树科技日前发布的一段超人的30秒视频，该人形机器人可以原地跳高2米，极限速度每秒12.66米，这也是超越了全世界全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速度的记录。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通州运和迎宾支行开始售卖咖啡和文创产品，引发了关注。那如今啊，银行的支行网点不再只有叫号机和点钞机，有的银行网点还配备了专业的诊疗服务。
0: 在买下必胜客的所有权之后，百胜中国近日发布了公司业绩，今年1到6月，公司总收入430亿元，同比增长了1%左右。
1: 再来关注一下更新，来看微信近期啊上线了多项实用的 AI 功能，覆盖了公众号、朋友圈还有聊天页面等多个核心场景。发布朋友圈上传图片之后，右下角有一个 AI 帮写可识别画面内容，可以批量生成适配文案并直接填充，再也不会说自己在那弄半天写半天觉得不好又删了吧， AI 可以帮你写啊。
0: 以后我们会看到大量的文案，你一琢磨说哦，原来是怎么是 AI 写的
1: 是的。
0: 豆包呢也发布了产品的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了。同一个账号授权之后呢，用户在手机端下达任务指令，就可以由这个已经连接的电脑端读取本地文件，操作软件完成这个任务执行，进度和结果实时回传手机，帮助用户在通勤呢，包括离开工位等等各类场景当中能自动执行任务，提升效率。
1: 继续我们来关注手机，全球首款机器人手机荣耀 Robot Phone 昨天开售了，售价是9999到12999元。
0: 有消息称，苹果计划在2026年8月底之前完成全球各区域 iPhone 17的系列调价，全机型涨价上限不超过1000元人民币。
1: 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早些时候的35%跌到了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的新低。
0: 韩国多地教育部门近期出台了措施，拟进一步的强化中小学校园内学生智能手机的使用管控，以期来提升学生的课堂专注力，来去这个抑制网络霸凌等。
1: 再来看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的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
0: 影视相关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如今的在短视频平台啊，连刷几部 AI 短剧，就会发现不少剧集当中的男女主人公的脸就像复制粘贴一般的雷同。那么对此呢，红果短剧近日发布了公告，平台近期将会启动高频 AI 脸同质化以及素材违规治理专项。
1: 再来看2027年起最后一批00后也即将成年了。说最近啊，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猪猪侠、巴啦啦小魔仙、铠甲勇士等多部动画片账号发布了给00后的一封信，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共鸣啊，纷纷感慨，哎呀，看动画片的那批人看来都是长大了。今天开场曲我们来听到，哎呦，喜羊羊与灰太狼的主题曲，来自于卓比唱的这首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0: 去年之际在宜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4: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3: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4: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啊。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其实难度不大，给大家找的都是三部特别经典的剧里面的三位配角。
7: 没错，
6: 但是我们找照片的时候啊，我觉得前两道题还都比较典型，第三道题呢，找照片的时候专门找了一张它不是标志性它穿着的那种照片啊，给大家稍微增加了一丢丢的难度，
7: 是
6: 有一点点的迷惑性。没想到这一点点的迷惑性就这样奏效了。然后我们好多朋友今天早上你知道说啥吗？
7: 说啥？
6: 有的说那个手机尾号8761说第三个角色忘了，说这明明是《还珠格格》里面的，但我竟然忘了他是谁。还有更多的朋友，就不下20位朋友啊，来点点名，手机尾号4675，手机尾号1115，还有手机尾号8061，9630，5608，很多朋友都说第三个是萧剑。
7: 是的，我这儿也看到好几个朋友，你知道为啥吗？因为刚刚你给一提示，说第三个，剧中当中这个人物啊，他教过小燕子武功，
6: 对
7: 于是很多朋友就自然联想到他，这不有一帮小伙伴吗？宫外一帮小伙伴，那萧剑是吧，当时拿着剑，拿着这个萧，然后
6: 一萧一剑走江湖啊，
7: 教他武功，当时是有这么几个名场面的。
6: 有没有可能萧剑我们猜过了呢？这道题已经考过了。
7: 萧剑啊，比今天要猜这人脾气好。
6: 好，今天这人脾气差的呀，就是小时候你不觉得，你觉得他是为爱痴狂，大了之后你觉得他可能未必是一个好的伴侣的选择，觉得他情绪极不稳定。
7: 是啊，长大之后才懂得。然后呢，这个主人公呢，怎么说呢，他原来教小燕子武功的时候恨不得他要揍小燕子啊，学不会武功。另外呢，他确实不是一个在现在人看来合格的一个伴侣。
6: 这么说吧，他在故事当中的主线是老想带着他的恋人逃跑。是这么一个角色，老想逃跑，而且每次见面他的口头禅都会有一句啊，我要被逼得发疯了。他总是发疯啊。
7: 被谁逼得发疯呢？为情所困的一位男士。这是第三个图。然后呢，第一个图和第二个图也比较简单了。第一个图我看答对率是比较高的啊。
6: 是的。
7: 然后还有朋友是答出来了，他在这个剧中不光有大家对他的昵称，同时人也是有正名的。
6: 是的。
7: 有大名的，有人把大名都答出来了。
6: 一看就是十级学者啊，
7: 学得很高的啊，有不得志的这么一个人物，在第一个剧里面，然后呢和大家相处的也很愉快吧。第二张照片呢是一个传统的典型的古典东方美女，出现在了我们经常会猜的一部剧里面，就是《西游记》啊。这是《西游记》哪个版本的《西游记》？这比较老的一个版本了。然后呢，她在里面饰演的这个角色叫什么呢？她也是出场啊，跟女儿国国王一样，自带自己的歌曲 BGM 出场的人，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6: 赶紧来看看答题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这个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资讯，
7: 请签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母基金研究中心发布2026年专项榜单，河北省科技投资引导基金跻身2026年省级政府引导基金最佳风控 TOP30 榜单的第14位。
1: 我们再来关注到大运河衡水段，大运河衡水段呢流经固城、景县还有阜城这三县，近年来呢三县陆续打造了大运河历史文化街区、刘老人百年离园景区等15处文旅地标。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专科批第三次征集志愿计划公布，填报志愿的时间呢是8月18号到19号。本征集录取的时候，如果招生院校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的这个考生源不足的话，那经过招生院校的申请可以降分录取，低于专科批文化控制线的考生也可以填报。
1: 近日，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教育局联合组织市区20家连锁教育培训机构和10家广告经营企业，召开全市校外培训机构以及广告行业合规指导工作会议。
0: 继续我们来关注民生方面，2026年河北省电影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自启动以来，以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促进全省群众的观影热情。截止到7月底，活动累计汇集观影人次141.1万人次，拉动全省电影票房6153万元。
1: 石家庄正定县开发45个临时公益性岗位，用于招聘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现在呢面向社会来进行公开招聘。
0: 再来看交通方面，近日石家庄交警对中山路和胜利大街路口实施两项交通组织优化，第一是拓宽胜利大街由北向南的非机动车的通行空间，还有就是优化中山路右转车流的通行路径，借用富宁路实现分流。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比赛啊，为期两天的2026赛季中国卡丁车锦标赛石家庄站比赛日前结束，共有全国30余支车队和130余名选手在全新的赛道完成了极速对决。
0: 这两天啊，已经有点秋天的气息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最近晚上睡觉都不开空调了，
1: 对，
0: 这开着窗户睡得也挺舒服。但是啊，春困秋乏呀，每到了这个季节，你会觉得可能身体浑身没劲儿啊，有时候睡不太好，或者说觉得精力透支，气色也越来越差。当然，这跟平时工作忙啊、熬夜呀、也有关系。但是在中医看来，这些都是气血亏虚的表现。所以想要温和的养好气血，你看，尤其秋冬要进补了嘛，这天一凉快了，就要中医进补。今天给大家带来千年汉方冬至子时的黑芝麻阿胶糕，依然能够享受七夕特惠啊，原价一盒100多，今天一盒折上折只要60块钱，60块8毛3。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60块钱今天买阿胶礼盒。
1: 是的啊，那么遵循古法精髓，他们家这个阿胶的阿胶糕品质我觉得一直做得很标准，越嚼越香。为啥呢？原料很好，都在冬至子时这个黄金时辰甄选了山东东阿的乌驴皮，地道的东阿水牢制的，全程工艺公开公正，然后品质也看得见摸得着，配料呢精益求精，人搭配的黑芝麻、薄皮核桃、黄冰糖、黄酒，酒提酒炼，匠心慢熬，真材实料，层层相融。然后呢，做出来的这个阿胶糕啊，吃完之后是滋补温润不上火，而且他们家那包装也有升级，独立小片包装，很干净很便携，像日常小零食一样，拿出来之后一吃，然后呢很方便，越嚼越香，每天吃上一两片，吃零食咱就能轻松补气血养气色了。不管说您是自己日常咱吃养生改善状态，还是说您可以，因为它是一个的小礼盒嘛，你可以送给操劳半生气血一亏的父母长辈，或者说身边的朋友，女性的朋友都是非常暖心又实用的。
0: 阿胶糕是我后备箱常备的伴手礼哈、啊，跟朋友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不知道拿什么就会送人家阿胶糕，因为这东西我觉得你看也是我们自己会吃会买的，带给家人的好东西。
1: 对，
0: 大家呢进补的好时候到了，原价100元的阿胶礼盒七夕特惠60块钱就能入手，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囤上。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还能看到同样在乐商城啊，我们复购率非常高的一款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泡沫很绵密，山茶花那个味道非常的治愈。150毫升的正装，原价520，今天叠加这个七夕活动折上折，只要168.6元。当然今儿就是七夕的正日子啊，全场好物依然77折，满777再减77，但是活动倒计时了，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买给自己，送给自己亲爱的另一半，送他一份心意好礼吧。告白气球，周杰伦。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4008-60。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1024乐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冲冲冲冲冲冲
0: 冲！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开车。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1024乐生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2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6: 今天的早安奶茶照样是请您看图来猜一猜80后90后咱们小时候啊暑假看的那些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面孔了。
7: 是的，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只要今天留言答题，欢迎各位来去留言说一说，猜一猜，哪怕说猜不对也没有关系，您都能够有机会来获取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一个。今天这三个图呢分别代表的是三个不同类型的这个电视剧啊。我们先从第一个来说起，第一个你看我们还非常贴心的给您搭了他一句台词，我3岁识签字，5岁背唐诗啊，说话就是这种文文弱弱的，是一书生啊。在这个剧中我们曾经也跟大家猜过很多次这个经典的剧里面的一些角色了，他是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配角。然后第二个角色呢，刚有朋友也猜出来了，这个角色自带出场的 BGM。
6: 是的，
7: 哪个 BGM 呢？第一句歌词就是我们给您在底下你看有一行小白字啊，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6: 你故意把调唱的让大家猜不出来是吧？
7: 没有，你就一念这样的词儿，你就想唱出来。
6: 对，他在里边其实是假扮的这么一个，你看看起来像公主一样的角色啊。
7: 对，
6: 哎，然后就主要是想招唐僧为驸马，然后在里边自带 BGM。当然后来他的计谋被孙悟空识破了。这是第二张图，一个女性角色。然后第三张图，今天好多朋友没答对，因为第三张图啊，我刚开始很多朋友说是谁呢？说是萧剑。就是《还珠格格》里边那个一箫一剑走江湖小燕子那哥哥啊，不是萧剑，我们刚才说了，萧剑咱之前猜过了，今天这个是《还珠格格》里边的另外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呀，就是他在里边一直是一个什么故事主线呢？就是爱而不得啊，跟自己的恋人啊被迫分开了，但是后来呢又不远万里追过去，追过去之后老想跟自己的爱人私奔，他是这么个角色，老想带着他远走高飞。
7: 哎呀，一出场就是你是风儿，我是沙，缠缠绵绵走天涯。
6: 哎，你记得那一幕吗？好像俩人骑着骆驼哈，牵着骆驼从骆驼上滚下来哈，当时就还是唱这歌。
7: 那先话说这个骆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为什么呢？因为正常啊，以前我们都是说宫里人骑马，但是他们呢逃到宫外，因为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所以说骑的是骆驼当时。然后呢这个人其实难到我了，第一开始为啥呢？
6: 他的装束。
7: 对，正常因为我刚又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人，他正常的装束他是穿着那个民族服饰的装束。
6: 是的，
7: 然后呢今天我们准备这个图片呢是他在剧里面不太多的穿上了什么呢，当时剧里面那个设定的背景，那个清朝的那个服饰。
6: 哎，是的，所以说这个是在服化道上稍微增加了一丢丢的难度。
7: 是，
6: 但是大家从他脸型上应该也能猜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大方脸，萧剑人是个圆脸，
7: 浓眉大眼。
6: 对，
7: 当然这个演员是浓眉大眼，但是萧剑啊和他脾气性格是截然相反的俩哥们儿。
6: 萧剑情绪比他稳定多了。你现在想想他就整天为爱痴狂，然后性格属于特别的刚烈，然后特别冲动的那种啊。然后大家应该也能猜个差不多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
7: 来。

0: 爱吗？
1: 对，
0: 是的啊。
1: 现在很多朋友依然会看，是吧？
0: 那来去反复看啊。第二个，他说第二个女角色古典美，
1: 嗯
0: 啊。第三个，他答对了还啊，而且他还把第三个角色出场的这个 BGM 就唱了一遍：“你是风儿，
1: 我
0: 是
1: 沙
0: 呀。”
1: 所以在各位的提示之下，在我们的描述之中，您是不是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来验证一下，在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朋友当中，甭管对错，我们选取一位送出黄金小马。来听听昨天又是谁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呢？
2: 是我这真的假的呀，我这是
3: 对，如假包换，我是麦迪，能听出来是我吧？
2: 能听得出来，我的天哪。
3: 对，恭喜您中奖了啊，然后给您打一个电话。
2: 谢谢我的天呀。谢谢
3: 没成想就是自己中奖了是吧？
2: 主要是都是我们家孩子让我留言的，对，他每天我带着他早上去上课外班的时候，然后他就让我留言，完了之后没想到就能中奖了。就说妈妈快点，我想要黄金小马。他说你会不会的都留一下子吧，我说行。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是到了地儿，完了之后就把他送上去，然后我就给他留一下子，完了之后我真没成想能砸中我。
3: 黄金小马小朋友是不是想要很久了？
2: 是，原来还有喇布布，现在不是没有了吗？完了之后就黄金小马了。哎呦天，那他听见了肯定巨高兴。
3: 好的，那个希望小朋友到时候也可以明天听到这个录音啊，打电话这个录音明天早上放，到时候也可以回听，也可以听节目的直播，倍儿高兴，妈妈的心中的形象瞬间高大。
2: 感谢您。最近就是猜那个电视剧都是我小时候看的，相当于是基本上他都不知道，完了之后基本上全都是我，然后我猜，我觉得我都能猜得出来，猜个八九不离十。
3: 对，我们题基本上难度不是很大，通过一些提示最主要是能够让大家想起来当年咱们还看过这些电视剧是吧？
2: 对，怀旧。
3: 我看您廊坊的朋友是吧？
2: 对我廊坊的。
3: 那个您贵姓？
2: 免贵姓杨。
3: 通过广播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我就主要是还会继续支持93.5老河北音乐广播，我天天看，完了之后祝节目越来越好。
3: 好嘞，行，谢谢您。
1: 我们廊坊的一位听众啊，特别高兴，你看这位女士从头到尾一直在笑，多么开心啊，是吧？
0: 黄金小马蹦跶蹦跶就蹦到自己身边了，很开心 啊回去好歹也给女儿有一个交代了，参与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承接住这份快乐和惊喜啊，我们把笑声能够传递给更多的朋友，黄金小马把这份惊喜送到您的身边。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然后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啊，今天我们说到今天这三道题难度都不大啊，但是呢我们猜的依旧是剧中配角。现在你乍一看他们，你说我见过他，我知道他，但是这名字和相貌啊
1: 得想想
0: 挺不好对上号的。
1: 对，
0: 今天这一二三号这个人物啊，一号二号答对率还是较高的，但第三个人物啊，我发现是一小坑啊，很多人容易在那混淆。刚有朋友有一个比较高频的答案是萧剑是吧？萧剑现在可以排除了，不是萧剑。还有一个答案是柳青，我这看到有几个朋友答是柳青啊，然后不知道自己答的对不对，还有人说了压根放弃了，说因为啥人，因为这三个角色名字都见过，但是名字都叫不上来了啊，说单纯就是想参与一下节目，希望黄金小马也能给我一个。
1: 这个第三位刚才我们反复提示啊，他出场也会自带 BGM， 然后每次远走高飞啊，私奔啊，就是和恋人一起逃离的时候经常出现这首歌，你是风儿，我是沙。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七夕将至，一份走心又体面的礼物真的太难选了。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给予肌肤所有宠爱，包含洁面、原生液200毫升、100毫升超大容量的小棕瓶精华，还有火到不行的智颜面霜75毫升、抗蓝光眼霜15毫升，不用再纠结，5件明星单品一次集齐。
1: 太好了，这礼盒看着高级又浪漫。
2: 杨诗兰黛5件套增量版礼盒，市场价2000多，乐生城七夕7.7折大放价，折后仅需846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七夕限时7.7折，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分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分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分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9: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 好了，各位，早上的7:4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10: 我们今天早安奶茶一再的提示之下，吉利中朋友还在留言说啊，那第三个图我知道了，就是晴儿的男朋友。
11: 晴儿的男朋友，
10: 晴儿的男朋友不就是肖剑吗？他不是肖剑啊。这个我们今天早安奶茶啊，给大家出了3道题，请您看图猜3位配角是谁，都是经典的80后90后的暑期的经典热播剧里面的。大家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着，我觉得甭管是肖剑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猜到的第三位人物也好，他都有自己的固定的这个故事线，都是感情线啊，都在里面。说到感情啊，今天也是一个和感情有关的日子。听到这儿，很多男士这个
11: 紧张了一下，
10: 什么又有节日啊？是的，今天是七夕，浪漫的七夕。不知道您给另一半是不是也准备了鲜花或者礼物呢？
11: 来，甭管准备准备，咱们来看一看啊，大数据给我们的七夕消费洞察。首先来关注到七夕前夕各地节日礼品市场呈现了鲜明的消费新特征。第一，传统鲜花的消费热度依然很高，年轻消费者呢是鲜花消费的主力军啊，百合呀、小雏菊啊常年热销。另外，今年云南国产深蓝丝绒玫瑰特别抢手，相比以往进口的厄瓜多尔同款的价格要减半，而且经常售罄。另外，绣球花篮呢，薄荷绿浅色系的鲜花也凭借着外观成为了热门的选择。你看，如今鲜花不再仅仅限于情侣互赠了，月季消费愈发普遍啊！很多朋友都是自己在网上会买鲜花，我自己摆在自己的工位、自己的房间里面也好看呢。盒马门店还经常有女性购入多束花来装点居家。
10: 我每次在盒马买菜都会顺手买束花。
11: 是的。
10: 所以鲜花的意义越来越广泛了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除了送花，大家还会送什么？来自于京东的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七夕之前啊，微单相机、云台相机、智能眼镜的成交量同比增长非常明显，成为了礼品市场当中的现象 量级品类。其中像乐奇、千问、小米等品牌的多款 AI 眼镜的月销量突破了10000件，比两年前的数据同比增长超过了10倍，大家喜欢这种科技潮品。
1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瑞幸啊，我们知道瑞幸这个品牌呢一直是以营销见长，尤其是跟各个品牌的节日联名啊，一推出那非常的火爆。但是今年七夕瑞幸这联名有点玩跌了。这个瑞幸今年七夕联名的一个小众动画，这个动画的 IP 叫做王焕君和张斌志，反正我是没听过，
10: 没不知道、
11: 因为这个主角原型呢是真实情侣，且大众认知度极低，被大量网友误认为是联名素人情侣而引发争议，说你联名这大家都不知道是吧，你有什么效果呢？很多网友直言有一种为别人恋爱买单的感觉。
10: 再来看看身边的七夕活动啊，来关注一下，在石家庄啊，今天各大商场也有一些七夕的主题活动，比如说在万象天城有冰巧七元嘉年华，就是去了之后能干嘛呢？各种冰激凌，什么绵绵冰啊，什么龙井茶冰激凌啊，海南清补凉啊，天津老式刨冰啊，鸡蛋仔冰激凌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冰巧七元。还有在万象城会有音乐会，万象城呢是晚上的7:30到9:00有七夕限定专场，在他那个下沉广场。有岩谷漫步音乐会。
11: 另外呢，在趵突寨，石家庄鹿泉的趵突寨，今天呢有七夕鹊桥有约的活动，时间呢从8月15号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情侣双人今天去趵突寨南天门的门票仅60元，俩人啊，大家可以去爬爬山，在山顶一起去过七夕。来听到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

0: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9啊，出发路上大家会觉得天气格外凉爽了。这立秋之后，你发现晚上睡觉不用开空调了，你可能开车，在车上车载空调也不怎么开了啊，吹点自然风也很舒服。但是这个秋高气爽之后啊，带来了还有一个身体上的变化，叫春困秋乏。
2: 是，感觉开始没精神了，打哈欠了啊。其实，在中医看来呢，这个都是换季啊，包括日常我们气血亏虚的表现，要补补气血，让气血流动起来。想要温和养气血的今

0: 一些正日子啊，青年汉方也是带来了一个福利，原价一盒100多，今天一盒折上折，最终到手只要60.83块就可以买到吃上这阿胶了。
1: 嗯，
0: 冬至子时阿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啊，各位可以给自己、给身边的女性好友、给身边的女性长辈来去下单。遵循古法精髓，在冬至子时黄金时辰甄选的山东东阿的乌驴皮，地道东阿水去熬制的，然后呢，全程工艺它也都是公开公正。品质看得见摸得着，
1: 我们去年这个冬至的时候还邀请我们听众去参加了熬胶大典，
0: 对，
1: 就邀请大家去亲眼见证啊那个胶是怎么熬出来的，
0: 对，包括之前我们的主持人文博是吧、也都去过他们这个熬胶的现场去他看看他们的工艺。配料呢原料也非常好，精益求精，搭配的是黑芝麻、薄皮核桃、黄冰糖、黄酒，它这几些食材其实都是全国各地非常好的甄选的食材，九提九炼，匠心慢熬，真材实料，层层相融，所以他们千年汉方做出的这个阿胶糕呢，吃完之后是滋补而且温润，不上火。
1: 嗯，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适合当代人哈，就大家工作比较忙的，你没时间自己熬啊自己弄啊，这个给你做成独立的小片包装，就跟小零食一样，你放包里啊，放工位上，放餐桌上，每天吃上一两片，轻轻松松咱们补气血养气色，甭管是自己日常养生哎，改善状态是吧，尤其工作忙的经常熬夜的浑身没劲儿、睡眠不好的精力透支的，你都可以吃这个。还有就是送给妈妈啊，操劳半生气血容易亏啊，老年人身体虚，吃点这个啊，暖心又实用。这个今天啊是黑芝麻阿胶糕，这个东西我自己也吃，我给朋友也送，我就经常说，我说我后备箱常备的一定是阿胶糕、有时候跟朋友吃饭干嘛的，你说你也不好空着手啊是吧，比如这次闺蜜请客你带个小伴手礼吧，我经常给他们就带这个，也不大，然后呢但是你拿着又特别精致哈、哎，挺像回事儿。然后女生也都喜欢吃，进补的好时候，刚入秋大家这个时候吃上，七夕特惠60.83块您就能买到原价这个100元的阿胶礼盒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另外今天回复给力还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洗面奶，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
0: 上脸泡沫绵密，山茶花的味道也非常的治愈，好好洗个脸啊，对于护肤很重要。今天呢一大管150毫升正装，原价520呢，今天我们叠加七夕的活动折上折，只要168.6块，100多块钱就能买到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了，正装的啊。然后今天是七夕了，我们要祝您七夕快乐，全场好物七七折，满777元再减77的活动今天继续，但快要结束了，所以您抓紧时间为你心爱的他、为自己选一份心意好礼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回复给力二字来去选购，来去下单。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冲冲冲冲冲冲冲！
2: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乐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2: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2: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1: 快冲！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1024乐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1024乐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享折扣。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2: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参与到我们的留言和互动当中。当然，我们也关注一下今天的实时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啊。今天一出门，感觉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马上就要出伏了啊。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都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见晴。石家庄今天是多云，24到32度。
1: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每天早上上班路上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一匹黄金小马。怎么样来赢得这匹黄金小马呢？只要您来参与我们每天的有奖竞答就可以了。我们每天非常简单啊，只要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刷新一下，就能看到每天全新的题目。今天呢照样是请您猜一猜80后、90后暑假的时候，咱们小时候哈，经常看的那几部热播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我们给了图片啊，您看图来猜角色的名称。
2: 是的，我们要给这个时段的朋友们啊一些提示，如果您还没有猜的话，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猜一猜，只要答题就有能够机会获得黄金小马。这三个角色他们代表的这个电视剧，我们在过往的这一个多月的早安奶茶里面都猜过，非常经典的三部剧。第一部剧呢，被很多朋友称之为当年的电子榨菜啊，在中午时段的电视上热播，是这种短剧的形式。然后呢，这个剧当中呢，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配角，他是一秀才，而且你看我们还附了一句他的台词，也能代表他自己的个人特色，叫我三岁识千字，五岁背唐诗。然后呢，他算是家道败落，在剧情当中只能在这个客栈打工糊口，性格呢属于是又温文而儒雅，又有点迂腐的那种感觉，
1: 有句口头禅就是子曾经约过
2: 什么什么什么
1: 对巴拉巴拉巴拉啊，还是属于饱读书诗书的这么一角色。然后第二题啊，这很多朋友其实首先答出来了第二题，刚才我看手机尾号，哎呀收藏了，刚才有一位朋友啊留言说到了，说第二个我知道，那不是什么小兔精、兔子精还是叫什么来着，
2: 小兔精，
1: 说反而西游记里边那个变的，说我印象很深刻，说只有这个我有印象，手机尾号2021啊，这朋友说其他的我都想不起来了，说而且这个角色每次出现的时候自带 BGM 是有音乐的，傻丽娃傻丽娃他就出现了一边跳舞啊，然后就想把唐僧招为他的驸马，是这么一角色。然后第三张图我们再跟大家提示一下，第三张图啊其实是非常经典的琼瑶剧里边的一个配角，一个男性配角，但是我们要再提示一下，不是大家说的萧剑，不是大家说的柳青，
2: 刚才
1: 这俩人大家一直在猜。
2: 因为上个小时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第三位人物的这个线索，说他曾经教过小燕子练武教过小燕子武功，然后大家会自然联想到，那不萧剑吗？萧剑不是小燕子的师傅吗？不是，
1: 哥哥，
2: 对对，哥哥，对，因为什么呢？
1: 这个是小燕子的师傅。
2: 但是呢，就是他和萧剑对比起来，这人物特色是非常相反的。萧剑是比较这个儒雅也好啊，也有武功，然后长得也是浓眉大眼的，是圆脸儿啊，性格呢也比较稳定一些。那这哥们儿呢，
1: 大方脸
2: 、然后呢他还是有一些异域特色，因为他这个是少数民族，同时呢他这个性格和脾气在这个剧当中啊很暴躁，很急躁，
1: 为爱痴狂，
2: 我想要问问你敢不敢敢不敢跟我你是风儿我是沙，
1: 是
2: 他跟剧中另外一个女配角呢天天想私奔，
1: 老想远走高飞，这是他主要的故事线。我们刚才说教小燕子学武功，那是一个迷惑性的故事线啊，所以各位可以来猜一猜，今天这三位角色都是谁呢？找到河北音乐广播